0: 现在我们来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的早上9点钟，这里是文广P Line频道，欢迎听友们收听，接下来直到早上11点钟的第一段华语播音周末三部曲。
1: 无论晴天雨天，让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陪着您开心度过每一天。
0: 大家早安，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的周末三部曲。大家早安，你好，我是博欣。在我们今天5月8号星期五的早晨，将由我在空中陪伴你一直到早上11点钟为止。难得来到了周末，而且今天的天气看起来不是太炎热，那听众朋友们，今天你的周末计划有哪些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在我们今天为时两个小时的节目里，除了待会将会有国内的最新资讯，包括了有气象预测，了解今天周五一整天的天气情况之外，我们待会也会有文莱焦点与您分享本国各家报馆的最新头条新闻。早上九点半将为您播出全国家庭日广播剧，由黄星所录制的这一项家庭日的广播剧，有关在你的世界看见你。换句话说，如果说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调换身份的时候，那种角度又会是如何呢？到底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笑话呢？我们待会来听一听由黄星所录制的这一项2026年全国家庭日广播剧在你的世界看见你。早上十点钟将是本台的华语声乐播报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儿将会为您重播多首跟家有关的歌曲，而且空档时间也会跟您分享有关家庭幸福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为时两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早上11点钟为止，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达给国内外的家人或者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或者是直播室热线22221422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同时在国外的朋友们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RTBGO 的手机应用程序或者是官网来收听我们的现场节目。第一首歌为你选播的是一首跟家有关的一首歌曲，阿牛所演唱的《来我家吃饭》。
2: 啊，什么当啊？什么当？欢。

0: 欢迎来我的家，
1: 一首由阿牛所演唱的《来我家吃饭》，是的，没有错。今天周末不妨好好的回家跟家人朋友吃个饭吧，因为毕竟难得来到了就是全国家庭日的这个周末，那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可能会趁着这个假期来，就是跟家人或者朋友来好好的度过。虽然不是每一家公司有进行相关的这个公共假期的这个休假，但是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可能会选择哪假期来跟家人来进行聚会，毕竟全家团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天啊。一起来选播这首歌曲，动力火车的《回家》。

一首动力火车的回家，时间来到了早上9:11。是的，没有错，这个周末将会是我国的全国家庭日。虽然不是公共假期，但是很多公司都会选择给家，就是他们的员工回家跟家人来团聚。那听众朋友们，这个周末你是否会回家跟家人来共庆全国家庭日呢？

0: 梁文音的歌曲《最幸福的事》。那听众朋友们，对你来说最幸福的事是什么事呢？
1: Good morning，
2: 早安
3: ，Ohayo，
4: 早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文。

0: 看，你都不懂学生有多 stress。
1: 你只是读书而已，有什么好累的？
0: 你一点都不理解我。
1: 你也不理解妈妈。
2: 如果有一天你成为了你的妈妈，你会怎样看待她的生活？
3: 啊，
4: 你，
3: 我，
4: 等一下，
3: 我们交换身体了。
2: 家庭日特备广播剧，在你的世界看见你，一个爆笑又充满温情的故事。播出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以及5月10日星期天上午9:30及下午5点。
1: 从理解开始，
0: 让爱靠近。
5: 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根据我国的气象局的报告提到说，今天的天气都是保持着阴晴不定的，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将都可能会有局部多云的天气，而且中午开始可能会有多场的阵雨甚至雷阵雨的情况发生。早上会吹每小时5到10公里之间的西南风，下午开始会转吹每小时10到25公里之间的西北风。国内的温度方面会介于摄氏25度到摄氏32度之间。在文南海域的部分也都是阴晴不定的，在早上会吹每小时10到25公里之间的西北海风或者是西南海风，海面上的浪高会介于0.3米到0.6米之间。听众朋友们，接下来3天的天气都是保持着阴晴不定的，所以如果说您本身这个周末有任何的户外的聚会，不妨先留意，先做好相对应的防范措施，减低任何天气所带来的不便之处。是，
2: 还是，
6: 或是，
2: 想随时随地了解文莱天气概况。
5: 您可以浏览
2: www.met.gov.bn，
6: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关注 Instagram at Brunei.weather，
5: Facebook at Brunei Weather，
7: 多变的天气也能轻松掌握。
5: 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跟我们分享你所在地区的天气的照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2: 在雨天开车存在多种危险因素，如
6: 路面湿滑、
5: 开车时能见度降低、
6: 刹车距离增加、减速操作不当等等。

0: 天可能会导致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变得不稳定，
1: 因此雨天开车应格外小心，
2: 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如减速、
3: 保持安全距离、
0: 打开车灯、
3: 避免急转弯和突然变道等，以确保

则跟走私物品有关的这则头条新闻。我来皇家警察部队在登隆县的邦格尔镇的警察局近日在登隆县的河的一带展开了巡逻行动，成功逮捕了一名涉嫌走私而且并未申报物品的一名35岁本地男子，并且扣查了大批的卫星电视的接收器、食品和烟草。在这次的行动当中发现到说，这名男子当时正在冈本布尼的河边下船的这个地方，从一艘小船上接收可疑物品，警方随后在其住所将嫌犯逮捕。经过详细的检查，警方起获了多种未申报的走私物品，其中包括三套的 Next Parabola 卫星接收器、13套的 Ultra 接收器、16套的Go Beyond 接收器和30组的 LMB， 也就是降嗓音的低频器，以及10公斤的鸡翅膀、22盒的牛肺以及264罐的烟草。另外，警方还查获了20包的咀嚼烟草。目前嫌犯和所有的起获的物品都已经移交给皇家关税局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处理。未来皇家警察部队提醒民众，任何的走私活动以及未向当局申报物品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警方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如果掌握任何的犯罪活动线索，可拨打紧急热线993或前往附近的警察局提供相关的情报。再来关注另外一则跟公共事业和缴费相关的这一则头条新闻。为了进一步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的效率，确保民众在遇到公共的事业缴费的问题的时候都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123热线123，也就是 TD123 已经开始提醒民众，如果在进行电力或者是水费的充值的时候遇到任何的扣费失败、金额未到账等等的这些异常情况，请记得要统一拨打相关的123热线123热线进行投诉。根据了解，所有通过123热线123接报的投诉案件都会将相关的这些案件提交给专人记录，并且立刻转交给相关的职能机构进行深入调查和跟进。为了缩短相关的核查的时间和加快处理的进度，民众可以在拨打热线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提前准备，并且提供相关的完整信息，包括银行账户的信息、支付所有银行卡的最后四个数字而已，请记得最后四个数字而已，并且提供持卡人的姓名和银行卡的开户人的官方全名。请您记得无需提供更多的这些详情，包括这些所谓的 one time pin 的这些资料。请您记得充值的详情也必须得提供具体的充值金额以及交易发生的准确日期和时间，并且也要提交仪表的编号，也就是受影响的电表或水表的编号。所以这些提供的讯息如果说越详细的话，调查核实的速度就会越快。请您记得要保留好相关的电子回单或者是截图，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作为佐证。如果听众们最近有听到一些跟鸡蛋养殖投资相关的这些广告，请您记得一定要额外注意，因为农业和农食品局发出了一则严正的警告，指出说近期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则关于鸡蛋养殖投资的广告涉及诈骗，并且强调这个广告未经过官方的认证，属于无效并且具有诈骗性的投资陷阱。该局在官方的声明当中指出，已经接获了多起的公众投诉，反映到有人冒充相关的这些单位的名义，或者是打着养殖项目的旗号招揽投资。对此，当局澄清并未发布相关的投资配套，并且提醒民众切勿因为贪图高回报而轻易转账汇款，更不应该向不明人士透露个人的财务信息。为了保障公众的利益，农业和农食品局呼吁民众在参与任何涉及农业项目的投资和合作之前，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相关的讯息的准确度。更多详情都可以通过农业与农食品局的官方网站或者是社交媒体了解

0: 现在时间早上9: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黄金所录制的全国家庭日广播剧《在你的世界看见你》。
1: 小童，你又在看漫画？功课做完了吗？最近不是有小测验吗？你复习了没？还有啊，你看看你房间乱成什么样子，有空也不收拾一下。
2: 哦妈，你不知道我们在学校有多 stress 吗？好不容易回到家有点时间，让我看一下漫画不可以吗？
1: 你只是读书而已啊，有什么好压力的？不就是上课做作业，哪里像妈咪这样子啊，还要工作做家务，担心这个操心那个的。
2: 你也只是做家务而已啊，你又不用 exam。你知道我们在学校有多么 stress 吗？你不要一直觉得我们只是读书而已。
1: 哎呀，这不是为了你好吗？你想哦，你现在这个阶段哦，
2: 我知道，我知道，要读书，不要浪费时间。你每天都讲一样的东西，
1: 那你有做到吗？
2: 我也有在努力了，好吗？一整天上课补习嘻嘻，回到家要听你啰嗦，我连喘一口气都不能咩。
1: 那你以为妈妈很轻松吗？每天工作买菜做饭收拾，我做这么多是为了谁？
2: 哼，我又没有叫你做。
1: 好 OK， 那以后我不管你了，你自己来。
2: 哎呀，烦死了，他根本什么都不懂。有本事你来过我的生活啦。只要念出这个魔咒，在30秒内说出愿望。真的假的？ Luma Cerni Velora Anima Commuta 什么？我希望我能跟妈妈交换灵魂。
1: 啊，吵死了！不对，才5点，我什么时候是这种阿拉姆？这是哪里？这不是我的房间啊！等一下，这。是妈妈的房间，我怎么会在这里？啊！这是妈妈的脸，我没在做梦吧？
2: 啊！妈！妈！干什么啦？一大早吵什么？
3: 妈，我啊！
2: 小童啊，你到底在怎么了？我怎么会站在这里？你为什么长得这么像我？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好痛！
3: 妈，你没有做梦，我们交换身体了。
2: 哈哈，变有可能啊！发生咩事啊？
3: 我都唔知啊，我一觉醒来就这样了。
1: 等一下，
2: 什么？你想到了什么？
3: 我昨天好像许了一个愿望。
2: 你许了什么？快说。
3: 我说我想跟妈妈交换灵魂。
2: 什么？你讲清楚一点。
3: 我说我想跟妈妈

0: 妈妈交换灵魂。
1: 那个衰女呀、啊，没事许什么奇怪的愿望了。现在好了，怎么办？
2: 啊，
3: 我知道了，我们去漫画找答案。
1: 你看看，你看看，都叫你少看点漫画。
3: 哎呀妈，现在这个时候还要讲这个吗
1: ？OK OK OK， 嗯，快点去看那本漫画写了什么。
3: 他说 ：“To be continued。”
1: 哈，咩意思啊？
3: 就是要等下一集才知道啦。
1: 那你快点看下一集啦！
3: 哎呀妈，这个一个星期才出一本啦 ，That's me。下一本就是要等到下个星期呀。
1: 哈，所以我们要这样子过一个礼拜？
3: 嗯哼。
0: 这也太崩溃了吧！
1: 不对，现在几点？佳彤，你不是要去上学了吗？
3: 嘿嘿，好嘛，是你要去上学了。快点哦，巴士不等人的哦。
1: 什么？我要去上学？完了完了，我要准备什么？
3: 哎呀，你赶快去刷牙、洗脸、换 uniform， 记得带你的书包，还有 water bottle 啊。
1: 小姐，你很像很 relax 哦，还不快点去准备早餐
3: ？Yes, madam。那你赶快刷牙洗脸，记得下来吃早餐哈。做早餐而已嘛，有什么难的嘞？我看看哈 ，hard boiled egg 啦 ，roti kosong， 搞定。
1: 我要吃到了，吃到了。
3: 来来来，吃早餐。
1: 你这个早餐也太随便了吧！
3: 哎呦，嫌弃什么？有的吃就很好了啦！快点吃，巴士要走了。妈，我先跟你讲啊，我在班上有一个好朋友叫麦，你装好一点啊，不要露出马脚哦。
1: 嗯，好好好，麦克。啊，那我的午餐呢？
3: 什么午餐？
1: 我每天不是都会帮你准备便当吗？
3: 呵呵，啊，来不及了，你今天先去肯丁吃啊！快点嘛，巴士来了！
1: 哦，走了走了。啊，对啊，等一下子啊，九点你要去 supermarket 买菜，我有 list 在冰箱那边了啊。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0: 还有啊，看着我背你。
3: 知道了啦。原来当妈妈一大早要做那么多事啊，嘿嘿，不过不用去学校，好 lucky， yes。
1: 我该坐哪里呀？ 有名字，佳彤，佳彤啊，在这里。
4: 彤，陪我去肯丁。
1: 好啊。
4: 昨天的 math homework 真的很难呢，我做了两个小时才做完。
1: 对呀、啊，真的很难啊。
5: 这孩子到底有没有做啊？
4: 哎，你今天怎么了？怪怪的，你是不是不舒服？
1: 没有啊。
4: 你要吃什么？
1: 不用不用，我在家里吃过了。
4: 你确定？你平时都会再吃的。
1: 我今天没什么胃口。那你买好了，我们就回班了啊！快上课了。
6: 来，把昨天的作业交上来。
1: 这本吗？
5: 完蛋，这孩子居然没做。
6: 没做的同学给我站起来。佳彤，你怎么会没做？
1: 我忘记做。
3: 本来以为不用上课会很开心，结果送完妈妈出门，洗碗、扫地、抹地、倒垃圾、去买 grocery， 啊，终于买完了。先休息一下好了。

0: 学校老师。
1: 我是黄欣，是本剧的制作人兼剧作家之一。本次广播剧改编自2022年第11届华和文化基金会校园文学创作比赛冠军作品《我不是我自己》，原作者施里亚中正中学梁雪薇。感谢华和文化基金会对校园文学创作的推动与支持。家人是离我们最近的人，有时候却也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人。不是不在乎，只是我们很少站在彼此的位置去看一看。这一次的广播剧希望能让我们多一点理解，多一点体谅，也让彼此的心靠近一点点。
2: 全国家庭日，从理解开始，
3: 让爱靠近。
4: 是的，没错，要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真的要从理解彼此开始。所以不妨趁着这个周末，好好的跟家人聊一聊，了解一下彼此的世界。想象一下我们小时候的那一个年代，读书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以前的我们真的很单纯很简单，没有网络，没有这些社交媒体，没有社交压力。但是现在的孩子们呢，要除了文武双全之外，又得要跟不同的朋友进行社交，这样子的环境之下，真的会比当年的我们少了压力吗？还是压力越来越大呢？所以不妨趁着这个周末跟我们的孩子们聊一聊，沟通一下，了解一下彼此的世界。不要等到哪一天就是孩子跟家长换了身份才知道彼此的辛苦，真的是好不容易的世界啊。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想要重听相关的广播剧，可以留意收听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时段以及本周日的节目时段，敬请您留意收听。
5: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1: 每年的5月8日是世界红十字和红新月日。国际红十字会的前身是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这一纪念日源于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创始人亨利·杜南的生日。1948年，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式地将这一天定为世界红十字日，以纪念他在人道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如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世界各地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都会在这一天共同弘扬人道精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于1863年，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作为一个独立中立的人道组织，它致力于为受武装冲突与暴力影响的人们提供援助，并推动保护战争受难者的国际人道法。其中最重要的依据就是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在全球范围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始终秉持七项基本原则：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与普遍，不分国籍、种族、宗教或立场，只根据需要优先帮助最脆弱、最需要的人。2026年世界红十字和红新月日的主题是在地行动，无处不在。这一主题也呼应国际志愿者年，向全球超过1700万名的志愿者致敬。正是他们在社区、在前线、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落默默付出，守护生命。他们不求回报，却让世界多了一份温暖与希望。让我们一起传承这份人道精神，守护生命与健康，捍卫人类的尊严，用行动去连接彼此，温暖世界。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4: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三部曲，大家早安，你好，我是博欣。大家在早上10点钟将是本来的华语新闻播报时间。

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儿将会有多首跟家有关的歌曲。我们今天维持两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你一直到早上11点钟为止。我们的热线依然是开放的，我们的直播室热线是2222142。至于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是8296959。8296959。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达的祝福贺语，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华语歌曲以及跟家有关的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或者是 WhatsApp 热线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新闻之前为您全部的歌曲，李翊君的今天不回家。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由洪义军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致谕词强调，我国文莱与越南双方继续共同努力，相互支持，维护两国的安全与繁荣。

0: 动至关重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致谕词表示，需要深化合作并加强区域一体化，特别是在粮食、能源、互联互通和物流领域方面。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里扬马哈穆利亚巴鲁卡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萨纳博加穆萨登瓦道拉伊布尼阿尔马胡姆苏丹哈吉欧马阿里塞夫丁斯阿杜哈里瓦丁苏丹丹迪伯端纳嘎布内德鲁萨拉姆昨天下午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黎明新阁下举行了双边会谈。陪同苏丹陛下出席的有杜里扬德拉曼穆利亚巴鲁卡斯里本耶穆的阿布杜马丁王子殿下。陛下在双边会谈中致谕词，对阁下就任总理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并期待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与亲善关系。两国在贸易、能源和人文交流方面继续保持着卓越的合作。苏丹陛下回顾了去年对越南进行的国事访问，以及与时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的越南国家主席苏林阁下一同就推进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陛下表示，双方继续共同努力，相互支持，维护两国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苏丹陛下欢迎越南作为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进一步加强在石油与天然气领域的合作。陛下还期待在农业食品行业建立更多的企业间联系，以实现到2030年达到10亿美元贸易额的新目标。而在区域层面上，苏丹陛下重申了文莱致力于与东盟成员国紧密合作，维持开放、包容和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我国文莱也将继续支持缅甸执行由缅甸主导、缅甸所有的五点共识。最后，苏丹陛下邀请阁下造访文莱，并对越南担任2027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轮值主席国表示全力的支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里扬马哈穆利亚巴鲁卡斯里巴金达苏丹丹迪伯端纳嘎布内达鲁萨拉姆昨天下午出席了在宿务香格里拉丹麦岛度假饭店所举行的 BIMEGA 特别峰会。陪同苏丹陛下出席的有杜里扬德拉曼穆利亚巴鲁卡斯里本耶穆的阿布杜马丁王子殿下。陛下在特别峰会上致谕词，重点提到了当前影响能源市场、供应链和粮食系统的全球不确定性。鉴于 BIMEGA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业能力，它在促进区域稳定和粮食安全方面具有强大的潜力。因此，陛下强调需要深化合作并加强区域一体化，特别是在粮食、能源、互联互通和物流领域方面。陛下也强调，能源合作是优先事项，包括升级和互联农村以及偏远地区电网的努力。此外，通过扩大宽带连接来缩小数位鸿沟，对于改善市场接触、提高效率并推动农村经济创新也至关重要。在这方面，陛下鼓励优化重组之后的经济走廊，以吸引粮食和能源领域的投资，并加强 BIMEGA 作为基本商品和服务可靠来源上所扮演的角色。苏丹陛下在结语中重申支持2035年 BIMEGA 愿景，将其作为实现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的框架，并强调了建立一个全面运作的秘书处也至关重要，以确保有效协调以及及时履行承诺。在特别峰会结束时，会议通过了2026年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东盟东部增长区 BIMEGA 特别峰会的联合声明。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快速的变革，数位技术、人工智能 AI 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及日益复杂的全球挑战，都要求我们采取更加灵活创新的行政管理方式。首相署部长兼第二国防部长在2024至2025财政年的第32届高级政府官员行政发展计划 EDPSGO 第36届中层管理人员行政发展计划 EDPMMO 以及第10届青年行政人员计划 YEP 的结业证书颁发仪式上强调了此事。仪式于昨天上午在首相署的宴会厅举行。杨伯侯曼 Bihin Dato Lela Raja Retire Major General Dato Baduka Seri Awang Haji Hobi Ben Haji Muhammad Yusuf 强调，公共服务部门不能再完全依赖传统的方法，而是需要灵活大胆地进行战略思考，鼓励组织内部创新，并就服务提供方式执行改革，使其更加高效便捷，同时为公众创造更多的价值。25人参加了第32届 EDPSGO 培训班，33人参加了第36届 EDPMMO 的培训班，另有29人参加了第10届 YEP 培训班。该计划由公共服务部组织，该计划旨在为二级和以上级别的官员培养领导人财库，协助公共服务部门进行战略性的人力资源规划。消防拯救局需要透过使用适当的科技技术、人力资源开发以及机构间的战略合作，结合全政府和全国家方针，以加强其准备工作和能力。内政部长补充说，必须应用专业的精神、廉政、纪律和团队精神，使消防拯救局继续保持作为受人民和国家信任与信仰的前线部门。内政部消防拯救局举行了消防拯救局成立66周年纪念仪式，于昨天上午在 Barracas 的消防拯救局总部的阅兵场举行。内政部长 杨伯侯曼 Dato Seri Sadia Awang Haji Ahmadin Ben Haji Abdul Rahman 出席了该庆典。部长指出，欢迎该部门在探索使用人工智能 AI 以及在部门管理中增强以及利用科技所做的努力，其中包括消防行动模拟训练，以提高服务交付的品质。庆典活动包括救生员995社区挑战赛以及特技救援队的特别表演。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的新闻。在等不容县德斗项目下的甘崩斯朗岸以及甘崩那嘎朗艾林两套新建的房屋已交付给各自的业主。该项目是文莱伊斯兰银行 BIBD 持续致力于帮助贫困家庭，并通过永续社会发展提升社区福祉的举措之一。内政部长兼 BIBD 主席 杨伯侯曼 Dato Seri Sadia Awang Haji Ahmadin Ben Haji Abdul Rahman 主持了房屋交付仪式。除了为受惠者提供更舒适且更安全的住房之外，该项目还旨在提升贫困家庭的生活品质，强化其社会经济韧性。立法会议员 杨伯侯曼 Awang Haji Sulaiman Ben Haji Nasir 也出席了该仪式。搭载文莱准朝圣者的第四架航班，也就是最后一架朝圣航班，已安全抵达圣地麦地那。这架载有240名准朝圣者的航班，于麦地那时间下午约4点59分安全降落在 Prince Mohammed bin Abdul Aziz 国际机场。他们在抵达时受到了文莱驻沙特阿拉伯利亚的特命全权大使阿旺哈吉哈伦·本哈吉·朱内特阁下的欢迎。文莱驻吉达代理总领事阿旺哈吉·法尔罕·本·比辛·欧朗卡亚·普特拉·马哈拉加·达杜巴迪卡·哈吉·阿杜嘎尼也在场迎接。这架最后的朝圣航班载有二十

0: 7名使用 Baluri Travel 配套的准朝圣者，以及213名使用 Darussalam Services Sendi Amber Head 配套的准朝圣者。为了确保所有即将前往麦加朝圣的准朝圣者的需求与舒适度得到充分的照料，文莱驻沙特阿拉伯利亚的特命全权大使阿旺哈吉哈伦·宾哈吉丘内阁下视察了数家安置我国准朝圣者的下榻饭店。文莱驻吉达代理总领事阿旺哈吉法尔汗·宾比辛·欧朗卡亚·普特拉·马哈拉贾·达多巴鲁嘎·哈吉·阿卜杜嘎尼也在场陪同。在今年的朝圣季节，麦地那周边共有七家饭店接待我国的准朝圣者。苏丹沙夫阿里伊斯兰大学 UNISA 与文莱化肥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BFI 于昨天早上通过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签署了一项战略合作协议。仪式在 UNISA 的 Gadon 校园举行。代表 UNISA 签署备忘录的是 UNISA 的院长 Dato Seri Sedia Dr. Haji Nur Arfan Bin Haji Zainal， 而代表 BFI 的是该公司首席执行官Dr. Harry Kesey。 此次合作是两家机构加强协同效应的重要基础，合作内容包括开展联合研究、分享专业知识、发表学术论文以及交换相关的资源。我国文莱将持续致力于推进促进经济成长的政策，同时加强财政可持续性，以共同提升经济韧性，促进代际公平，以及密切关注全球发展对国内影响、国内经济的影响。财政经济部财政司代理常任秘书在出席东盟加三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发表了上述讲话。此次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行，而代表我国政府出席的是阿旺哈吉阿苏尔·阿林·宾比辛·欧朗卡亚·瑟迪亚·巴拉万·达德·塞里·瑟迪亚·Dr. Haji Ahmad。 除了讨论全球和区域金融经济发展之外，此次的年会还重点推进东盟加三的金融合作，例如清迈倡议多边化的举措。财政经济部财政司代理常任秘书还出席了亚洲发展银行第59届理事会年会，主题为发展十字路口，推进区域互联互通的未来。年会重点讨论了互联互通、金融领域的数位化创新以及区域内如何实现韧性、可持续成长等问题。在亚洲发展银行理事会年会商务会议上，与会者就如何推进区域互联互通、数位化创新和发展融资方面的切实解决方案展开讨论。新闻结束前再来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致谕词强调，我国文莱与越南双方继续共同努力，相互支持，维护两国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致谕词表示，需要深化合作并加强区域一体化，特别是在粮食、能源、互联互通和物流领域方面。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洪义军编译。萨兰巴哈亚。
1: 本台下一期的华语新闻将在今天下午5:30为您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0: 你扬起嘴角，自信快活每一天。
1: 2026年国家首要创新奖 Anugerah Innovasi Perdana AIP 现已开放报名。本奖项开放于全体文莱公务员参与，可以个人或团体形式提交参赛作品。国家首要创新奖旨在表扬与肯定政府机构及个人在公共服务领域中成功推动改进、改革与创新的卓越成果，同时也认可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所实现的创新项目。报名表格及参赛指南可浏览公共服务管理局官方网站 www.msd.gov.bn 下载。填妥的报名表格连同所需文件需于2026年5月30日之前提交至首相署公共服务管理局。创新引领服务，卓越成就未来。时间来到了早上10:16，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三部曲。大家早安，你好，我是博鑫。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将会继续为您传播多首跟家有关的这些歌曲，当中包括一些闽南语歌曲，比如说江蕙的这首2007年所发行的这首福建歌曲《给熬》。但是在播出歌曲之前，想为您就是念出今天早上的一些祝福贺语，包括来自电话尾数228的雪玲。早安雪玲，要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雪玲要祝福大家早安吉祥，平平安安，健康快乐，吉祥如意，大吉大利，也要祝福大家周末快乐。感谢我们雪玲您的祝福贺语，也要祝福你和家人们，祝福你们天天都开心，也要祝福所有的文莱的本地的朋友们，祝福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周末的早晨时光。如果说您本身还在赖床的话，都要提醒大家起床咯，因为毕竟今天难得有一个比较没有那么热的一个周末的早晨的时光，所以不妨好好的就是跟家或者朋友好好的聚一聚，去喝个茶，去吃个早餐，来叙叙旧。毕竟难得来到了这个周末会有就是全国家庭日的这一天，所以不妨就是好好的利用时间来陪伴家人，因为其中一种爱的方式就是用时间来陪伴。为您传播这首歌曲，江蕙的这首福建歌曲《给熬》，加厚，这是一首2007年的歌曲。

时间来到了早上10:33，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三部曲。大家早安，你好，我是博欣。这个周末将会是全国家庭日，而且很多的朋友们会觉得说，哎，家庭可能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可能他的单位越来越小，可能是因为跟家人的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或者是可能关系没有像以前那么热络。但是你知道吗？根据一项国际的调查，有显示说，其实很多人会跟家人慢慢的远离，并不是因为距离或者是时间的陪伴，而是因为小时候的创伤。为什么小时候的创伤会对于我们长大之后造成一定的影响呢？这是因为啊，当我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有了能够自我保护的能力，而让我们更加有把握或者是更加有勇气去面对我们小时候的伤害。可是可能当我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却忘了应该如何去修复自己的伤疤，而把这些伤害把它转移到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当中，而让我们就不敢去跟我们的家庭成员，包括我们的父母亲，说一说我们小时候所受到的伤害。相信很多的传统家庭，尤其是华人的传统家庭里边，我们都知道说，小时候我们的父母都希望我们都能够选择男生是选医生，女生选会计师，类似的这种比较传统有格式化的这些所谓的职业生涯的规划。但是可能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哎，小时候父母要我做工程师，但是长大之后我并不快乐，而我们无意识的会把这种自责感或者是愧疚感把它转交到我们的父母亲身上。这其实没有对跟错，因为毕竟是每个人的不同角度。更是根据这项调查当中也有补充到说，其实这一点并不是我们任何人要

选择去怪对方的这种意思，而是我们小时候的这种累积起来的创伤，让我们形成了一种保护机制，而这种有可能严重到需要去看心理医生，来把这种家庭关系把它修复回来，要不然的话可能在之后会造成更多的社会影响也说不定。所以当我们在看待这些不同的家庭关系的时候，更加应该要去关注的是，到底这些负面的家庭关系是否我们还有办法修复呢？是因为可能我们自己不敢去面对吗？还是我们需要外在的因素或者是外在的力量，比如说家庭辅导师，又或者是一些朋友，来借助他们的这些力量来帮助我们去协调。因为可能我们小时候毕竟打骂教育还是比较流行，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当时的父母亲是有一种比较权威的感觉，让我们长大之后我们会慢慢会觉得说反正他都是这样子，就不要跟他说话，类似的这种情况会逐渐发生在我们的华人传统家庭里边。但是因为我们毕竟也有孩子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得到三代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两代之间的这种教育方式可能也会间接性的影响到我们第二代及第三代之间的家庭关系。有一些可能是一种比较会重复性，所谓的 recurring pattern， 就会重复的这些象征或者是一些规划或者是一些特征都会重复性的发生在每一代的身上，而这些都是因为无意识的这一些情况而导致我们会没有就是在注意得到的情况之下，把我们父母亲交代给我们的一些生活模式也不小心的把它传承下去。毕竟我们在整个行为的研究当中，所谓的 behavior research 当中有提到有一个理论，就是叫做所谓的 DNA 传承，就是我们的人体细胞当中所留下的肌肉记忆也有可能会传承给我们的孩子。所以当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孙，我们的就是下一代的时候，我们不妨去想一想说，诶，我当时比较流行的家庭教育是否现在还在流行吗？而这些我们开始去思考的过程都是一个最美好的第一步。因为当我们每个人有意识地去想每个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我们转变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些人觉得说，诶，反正我转变了，家人都会转变，我该怎么办呢？毕竟我们的生活我们还是要去为自己做负责，所以我们与其要去改变别人，不妨先专注一下自己，说，诶，我们到底今天我能够为我自己改变什么呢？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您本身有任何的看法，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继续为您选播另外一首跟家有关的一首歌曲，薛之谦的《等我回家》。

每年的5月8日是世界红十字和红新月日。国际红十字会的前身是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这一纪念日源于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创始人亨利·杜南的生日。1948年，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式地将这一天定为世界红十字日，以纪念他在人道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如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世界各地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都会在这一天共同弘扬人道精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于1863年，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作为一个独立中立的人道组织，它致力于为受武装冲突与暴力影响的人们提供援助，并推动保护战争受难者的国际人道法。其中最重要的依据就是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在全球范围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始终秉持七项基本原则：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与普遍，不分国籍、种族、宗教或立场，只根据需要优先帮助最脆弱、最需要的人。2026年世界红十字和红新月日的主题是在地行动，无处不在。这一主题也呼应国际志愿者年，向全球超过1700万名的志愿者致敬。正是他们在社区、在前线、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落默默付出，守护生命。他们不求回报，却让世界多了一份

0: 温暖与希望。让我们一起传承这份人道精神，守护生命与健康，捍卫人类的尊严，用行动去连接彼此，温暖世界。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1: 您好，这里是银行，我们查到您的账户有一笔可疑转账，请您提供身份证号和验证码，否则账户将被冻结。
0: 小心，这可能是诈骗电话。现在的骗子很聪明，常冒充银行、政府或执法单位，用紧急通知让你慌张，把个人资料和银行信息一步步的套出来。记好防骗五招：
2: 第一，不透露，不透露身份证号、验证码、银行卡资料，通通保密。
0: 第二，不慌张，别被吓到，冷静判断。
2: 第三，查号码，文莱本地号码，座机七位，手机十位，陌生来电别轻信。
0: 第四，直接挂断，一提转账或账户问题，马上挂断。
2: 第五，自行查证，可疑来电，请上官网或拨打官方热线确认。一通电话也可能是一个陷阱。
0: 文广中文台提醒您：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谨防诈骗，守护财产安全。
3: 是的，没错，现在的诈骗手段真的是层出不穷，所以不妨请您记得先一定要额外小心接通每一通陌生电话，避免任何被诈骗的风险。更多的疑问不妨前往到相关的部门或者是银行或者是相关的单位，用面对面的方式来进行查证，减低相关的风险。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三部曲，我们今天维持两个小时的节目将会在早上11点完整的播送结束。11点到4点将会是英文节目，而本台的下一段华语播音将会在今天下午4点为您播出生活大不同，到时候也会为您重播今天早上的广播剧，并且也会为您重播由博鑫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邀请到嘉宾 FBBB 的 Alan 洪文杰聊官注意力管理，也就是所谓的 attention management， 聊关相关的软技能，让大家都能够一起成长，越变越好。听众朋友们，博鑫在此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五的周末时光，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再见。

0: 自2012年起，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文莱将庆祝全国家庭日。这一天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最具意义的莫过于家庭。家庭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们人生的第一章。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家庭始终如一，牢牢相连，凭借共同的时光和经历而更加的紧密。家庭的纽带通过信念得以巩固，无论是欢笑还是挑战，家庭始终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尤其是年轻一代与长辈之间的相互尊重，让这个纽带更加稳固。家庭是一种无法割舍的力量，它不仅定义了我们，也深深地塑造了我们的人生旅途。我的家庭，我的希望。Keluargaku harapanku。
1: 您是否曾看见海里飘着塑料瓶，或草丛间堆满废弃的塑料袋？塑料污染无处不在，环保刻不容缓。拒绝、减少、再利用、回收、反思，五大关键词引导我们从日常生活做起，改变消费方式，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从今天开始，每一个小小的选择都能为环境带来不一样的明天。文莱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健康的地球需要你我共同守护。

0: 刚听过的歌曲呢，是一首李璇带来的《小镇男孩》。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4:05，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8日星期五的《生活大不同》。你好，我是春熙，再次回到直播室为您主持3个小时的第二段怀播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方面，首先我们还是会关注的是国内今天的天气预测，之后呢会和你分享国内的一些最新活动消息。在今天的4:30将会为您播出的就是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那今天播出的软实力研究室的内容呢，将是邀请到嘉宾 Alan Ang 和你聊到就是注意力管理。之后呢，大约在5点钟的时候呢，将会为您播出的就是这个2026年的全国家庭日的广播剧，就是在你的世界看见你。5:30呢是本台华语新闻的播报时间，当然在新闻之后呢还会进行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而在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就有今天的音乐走廊，会和你介绍一些歌手还有他们的一些比较特别比较好听比较出名的作品啦。间中的6:26呢，将是我国穆斯林教宝进行阿萨玛格黄昏祈祷的时间。到了傍晚的6:45呢，将请您收听苏拉亚辛经文诵读。而本台今天这段3个小时的华语播音，将会在今天晚上呢7点钟的时候全部的为您播送完毕的。所以呢，如果你是刚刚才打开收音机的话，或者是正在回家的路上，当然在这里还是非常诚心的邀请您收听由我春熙为您主持的生活大不同，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为止。
1: 文广中文台天气预报马上来。
0: 好，下来我们看一看一下国内今天的天气到底又是如何的呢？根据气象局提供，国内今天的天气呢，下午是属于多云，那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至于今天的风向和风速，吹时速10到20公里的西北风，在夜间的时候呢，吹时速5到10公里的西南风。海面上的浪高介于0.3到0.6米之间，而国内今天最低的气温是在摄氏25度，最高的气温呢来到摄氏32度的。是的，国内今天下午天气是属于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风向和风速呢吹时速10到25公里的西北风，在夜间的时候呢吹时速5到10公里的西南风。即海面上的浪高是介于0.3到0.6米之间，而国内今天最低的气温是在摄氏25度，最高的气温呢来到摄氏32度的。以上提供给您就是由我国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为您提供国内今天的天气预测。
2: 是
3: 还是或是
0: 想随时随地了解文莱天气概况，
2: 您可以浏览
3: www.met.gov.bn，
4: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关注 Instagram at Brunei.weather，
2: Facebook at Brunei Weather，
5: 多变的天气也能轻松掌握。

0: 在炎热的天气里，记得多喝水，
1: 并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
2: 中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3: 头晕、恶心、乏力可能是中暑的前兆，
0: 请及时休息，并且寻求阴凉处。
4: 文广中文台关心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健康，
3: 让我们共同面对炎炎夏日，
1: 做好防护措施。
4: 清凉度夏，
1: 快乐无价。

刚听过的两首歌曲，这是一首由李圣杰带来的歌曲《时尚大叔》，还有之前听过的歌曲呢，就是也有这个胡彦斌的《卡拉永远 OK》，就是翻唱歌曲。随着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4:19。

0: 广中文台，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就是文莱各县医院的捐血中心血液供应量是处于低水平，那卫生部也呼吁民众呢踊跃的前往捐血。在明天5月9号在加兰兰达山拉玛文莱消防拯救局总部多用途礼堂会举行这个捐血活动，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1点，以及下午的1点30分到下午的3点为止。当然有任何疑问呢，你可联系血库中心，电话号码是224-2424，然后分机号57-5-60，或者是601-6001，或者是6002，或者你可致电到744-0267和744-0277。当然民众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到737-5745，或者是电邮至 bloodbank@moh.gov.bn， 并且在 IG 和面子书上 bloodbank.ripa 上来关注血库中心的。另外是公共工程局也通知民众呢，因这个道路维修工程的需要，都东哲都东大道呢就是会与这个7号晚上呢，就昨天晚上呢8点的时候呢起就开始实施临时半边车道的这个封闭的措施。根据通告呢，这个受影响的路段呢位于 0.7 公里处以及 J60 交通灯前，就前往这个九如洞方向。那封路时间就从这个2026年的5月7号晚上8点开始，直到工程完工为止。那每晚的作业时间为晚上的8点至凌晨的5点30分。公共工程局也提醒了，就是实施实际的这个施工时间呢将会视天气的情况而定啊。那驾驶人士在经过有关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小心的驾驶，并且遵从现场交通指示的。还有就是 RIMBA 大道 J98 交通交通灯的路口呢 Jalan Raya Jati Rimba Simbang 113以及通往这个 Rimba Raya Isri Bengila Anak Saleha 这清真寺的路段呢将会实施临时半边车道至5月9号就是明天的。那关闭时间呢为每日的晚上10点到翌日清晨的4点，以进行感应线与圈切割的工程。所以呢道路使用者呢请提高警惕，并且遵守交通标志以及车速的限制。另外是关于这个公共工程局将会在这个苏丹哈吉欧玛阿里萨夫丁大桥沿线进行66000伏电缆安装的工程，直到6月26号。那么在文莱莫拉方向 KMBM25 至 BM14 的路段呢，已经设置改道的措施，所以当局也提醒道路使用者要提高警惕，并且遵守交通指示牌以及车速的限制。还有就是Jalan Raja Isri Bengilan Anak Saleha 以及东固大道呢将会实施临时半边车道关闭，一直会到5月11号为止。关闭时间为每日的上午9点到11点，以及下午的1点30分到下午的3点30分，以进行道路绿化的工程。那道路使用者也请提高警惕，并且遵守交通标志以及车速的限制。另外则就是文莱莫拉县青年以及体育局呢将在自愿急救支援团队的协助下呢，于2026年的6月6号在施氏巴格阿万市青年中心举办一个急救安全意识的课程。那报名表呢可于2026年的5月4号呢就在这个

0: 青年中心来领取，并且呢要与5月12号下个周二下午的4点之前提交。名额呢仅限40名，就是15到25岁的男女青年。那参加者必须身体健康，还有查询呢青旅办公时间，可以致电到86446911。好，以上就简单的提供给您国内的一些最新活动消息，还有最新的资讯。别忘了待会在4点30分将会为您播出的，就是由博兴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
1: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软实力决定你的影响力。软实力研究室主讲嘉宾 Abibiber 创办人 Alan 洪文杰，带你探讨如何运用不同的软技能系统化提升个人软实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Abibiber 的 Alan Ang 洪文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那么的用力去思考问题了，我们可以用科技来代替我们的思考能力，但是在表达上我们必须还是要把自己的想法成功的传递给另外一方，这包括了在工作上同事之间的交际，我们社交圈子里与朋友之间的交流，甚至是在家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些都是无法被科技取代的。也正因如此，当我们越来越冰冷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把温度给提上来，而这个温度必须有软实力来帮我们实现。
1: 首播时间每逢星期二上午10点半，重播时间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半。敬请锁定文广中文台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

2026年国家首要创新奖 Anugerah Innovasi Perdana AIP 现已开放报名。本奖项开放于全体文莱公务员参与，可以个人或团体形式提交参赛作品。国家首要创新奖旨在表扬与肯定政府机构及个人在公共服务领域中成功推动改进、改革与创新的卓越成果，同时也认可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所实现的创新项目。报名表格及参赛指南可浏览公共服务管理局官方网站 www.msd.gov.bn。

0: 下载，填妥的报名表格连同所需文件，需于2026年5月30日之前提交至所向署公共服务管理局。创新引领服务，卓越成就未来。
1: 96.9FM 文广中文台，让您掌握资讯，天天精彩。
2: 是的，这是文广中文台继续进行的是生活大不同，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4:30，节目的继续呢将会为您播出就是由博兴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

0: 欢迎收听文广中文台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来自 Abby Bieber 的 Alan 洪文杰。文杰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相信大家对于我们前几期的这些不同的软实力都有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都有一些基本的想法。今天的这个软实力，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们的上班族有一定的共鸣之外，相信很多的家长跟孩子们都肯定有一些想法，因为今天的软实力是跟专注力有关。那我们今天主要要聊的是 Attention Management 注意力管理相关的这个软实力。那文杰啊，你会如何定义注意力管理？
1: 第一个让我想到注意力的就会是滑手机。比如说以前我们看一个电视剧，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坐在那里看了15分钟，之后会有一个1分钟的广告，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一个15分钟，再等多一个1分钟的广告。但是现在呢，因为科技的关系，我们滑手机的时候，今天看到不太喜欢的这一个影片，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给滑走掉。甚至是现在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可以没有广告被穿插的。这个呢，就间接的影响了我们的注意力。比如说在教育小孩子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跟我太太有个共识，就是尽可能减少小孩子看短视频。一短视频就是今天他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可能10秒钟之后他不喜欢，他就可以把它刷掉，刷掉，刷掉，再去刷掉。在某种程度上来看，我们可以说是哦，他可以控制自己想要看的这些内容，但是往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他没有办法去专注，他只想要看，或者是他只想要对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给注意力而已。尤其是在这个科技发达的年代，我们的注意力会因为电子产品或者是社交媒体的关系越来越缩短的。
0: 会如何影响呢？刚才有提到说，比如说孩子他看手机会选择他们喜欢看的影片，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1: 我觉得耐性会比较少了。就是说今天我想要得到一样东西，但是我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直接得到它的话，我的情绪可能会失控，然后我就想要去下一件事情。所以面对挫折啦，或者是在任何事情上需要有一些有耐性的，他们是会比较缺乏的。那么如果是转到我们工作职场上的话，也是有这样子的情形。比如说我没有办法静静地坐在那里完成一个报告，因为我会一直被身边的一些事情分散我的注意力。比如说是什么，我可能会去被我进来的一个邮件盗取了我的这一个注意力，或者是我今天已经打算要把这个报告给完成，突如其来的一个会议也打乱了我的思绪。也有可能是今天我在思考当中，一个电话响起的时候，我的思绪就被打乱掉了。所以这些等等都是会影响到我们一个人的专注力。
0: 这些跟时间管理方面会有一样的一些共同点吗？还是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呢？
1: 其实它是不一样的东西。时间管理是我如何善用我24小时，我的每一个小时，我每一分钟，我如何的去善用它。这个注意力管理呢，是当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能不能够专注的去产出我想要的这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它是感觉上相同，但是它们的第一性原理上是有点的不一样的。这么说吧，时间管理可能是一个最大块，而专注力是在时间管理旗下的其中一个小部分。那么如果我能够把我的专注力给提升的话，那么我在我的时间管理上的确会有改善的。
0: 一个注意力管理良好的人，你觉得说通常他们都会有哪一些行为的特征呢？
1: 一个注意力管理非常好的人，第一，他知道什么是必须要自己掌

0: 控的，他也知道什么是会盗取他的这个注意力的东西，他也知道如何的去 say no， 就是如何的去拒绝不必要或者是外来因素的一些诱惑。
1: 那你觉得说这些行为特征要如何去把它维持下去呢？
0: 那我打个比方，今天我本来要完成这一个邮件只需要五分钟的时间，但是拖了拖它就变成了45分钟。我觉得很常大家都会发生这样子一个事情，在我的脑海中这个就是两分钟或者是三分钟能够完成的任务，但偏偏半个小时往往都可能还不足够。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说我打开电脑的时候，我想要回这个邮件，在我回着这个邮件的同时，忽然之间又有多一个通告，诶，有人在 WhatsApp 那里讯息了你，你的这个好奇心作祟，你就想要去看一看到底是谁刚刚传送简讯给你了。又或者是今天我在想要回复这个邮件的时候，突然之间我的社交媒体上有人占了我的一个相片，我的好奇心也会告诉我，诶，我好想知道哦，是谁刚刚占了我这个相片。所以这一些呢，它会把我的专注力给移走掉去。而我当我回过神的时候，处理完了这一些社交媒体上谁按赞啊，或者是这个 WhatsApp 谁信息我的时候，再回去我的工作岗位上，可能就已经是15分钟、20分钟过去了。为什么这样子情形？是因为当我们去登录我们的这一个社交媒体的时候，它其实是非常的吸引人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容易让我们上瘾的。大家试想一下，当我登录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我看到了谁按赞了我的相片，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去看一看这个人到底是谁，去看到他到底是谁的时候，我可能会去看一下他的第一张相片是什么，诶，好像好有趣哦，我就滑上去，就看了第二张，滑上去看了第三张，突然之间我看到有人留言哦，诶，这个人又好像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我又再按进去。这样子一来呢，从刚开始的我的好奇心是谁占了我的相片，到之后变成了一个小侦探，这个一分钟就延伸了变成5分钟、10分钟，而你的专注力已经完全被他给盗取过去了。而当我们的专注力已经放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的时候，我们的脑海中可能几乎已经忘记掉了我原本应该要回复的这个邮件，所以当我回去这个邮件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半个小时之后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看似两分钟的工作却变成了45分钟。
1: 社交媒体是不是分散注意力的罪魁祸首呢？
0: 其实不只是社交媒体，有很多东西也可以是盗取我们的这个注意力了。比如说一个电视剧，在我看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现况，所以并不是说是社交媒体还是是科技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往内去探讨，是不是我没有这个自律去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是把我的专注力好好的给守护着。因为到最后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外来的因素，但是我们能够调好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一些所谓的诱惑。
1: 那么当我们再看看我们工作环境当中，我们不难察觉到现在最流行的就是 multitasking， 就是多重工作一并进行、
0: 嗯、
1: 但是这一点会不会构成注意力分散的问题呢？
0: 肯定会的。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同一个时间办很多件事情，甚至是在早几年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如果一个人跟我说哇你能够 multitask，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赞美。其实想想下，这个不是一个赞美，它很有可能让我误以为自己很有效率，而沉溺在这一种喜悦当中。因为我觉得好像我自己做了很多事情，好像看起来很忙碌，但是这个忙碌呢之后会变成盲目掉去，然后之后变成茫然掉去。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喜欢做什么？如果今天是面对面开会的时候，我通常都会滑手机，或者是我可能会去东看看西看看啊，看一下身边的人是谁啦、啊、或者是可能我会拿一张笔记簿放在旁，可能会在桌上放一个笔记簿，但是笔记簿上未必是写这个笔录，而是绘画啦，可能是写一写等下我想要下订单的午餐啊等等之类的。以上所说的这一些都是一些我们可能在会议上会有的一些小举动。所以呢，在会议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确保我们的专注力是非常的聚焦的呢？比如说我自己可能就是我会有个小笔记簿，但是在笔记簿上我可能会写下一些问题，就是说今天在这个会议当中我想要带走的一个讯息是什么，又或者是今天我想要问的两个问题是什么，我先把它给写下来，所以它让我能够专注于这一个会议。而在别人

0: 沟通的时候，或者是当别人在谈话的时候，或者是当他们在做一个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会尽量的提醒自己看着这个人，给他一个眼神交流，记得点点头。为什么一直提醒自己这么做呢？是因为我想要把专注力留给这一个人，而不是被外来的因素给影响到。而我自己本身有另外一个习惯，就是我的手机几乎是24小时静音的，而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大概6年到7年，所以如果有任何的讯息进来的话，它最多可能是只有震动啊。但是大多数时间基本上我是不会去翻开手机，所以把这个手机倒过来放在桌子上。这些小小的举动主要的目的都还是希望可以把所有的专注力给这个在开会议的人，所以我们会活在当下，就是这个意思。当我活在当下的时候，这个会议就变得很有效率，它不一定是一个小时的会议了，它可以让我们在15分钟之内却好像完成了一个小时的会议。当我们注意力视角的时候呢，第一，当然我们流失的是更多我们的有限资源，那就是时间。因为本来就可以在2分钟或者是在15分钟之内完成的任务或者是会议，现在被拖延到了半个小时甚至是一个小时。所以第一是资源的流失。第二呢，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结果。因为当我们真正专注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结果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我们可以看到，哎，这就是我想要达到的这一个水准。而当我们失去了这一个专注力，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100%，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80%。 而这一个在我们所谓的 quality， 就是数字上的流失，可能会导致我们需要在日后重新的再去审视这个工作。那么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专注力放在那里呢？
1: 说到这里，注意力管理是否跟自我价值观会有关联呢？你觉得？
0: 我不能说它是跟我们的个人价值有关联，但我会觉得是在这个思维上或者是在认知上有关联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三个日常生活上的一些认知吧。第一，我们经常会讲，哦，如果我要有一个很好的专注力，那么我本身要有很有自律。这个听起来感觉上是对的，但是事实上未必是。我可以很有纪律，但是如果我的环境不允许我自律的话，那么我自己的专注力还是会被盗走掉的。所以与其依赖我们的自律，我会确定我们工作的环境是非常适合我们去思考的。比如说我的桌上尽量不会有任何掺杂其他的东西，我尽量不会放一些故事书啦、杂志啦等等这一些能够盗取我的专注力的东西。或者是在我的桌上，每当我要开始工作前，我会确保工作上除了我今天想要专注的工作之外，其他的文件都不会在桌子上。这个是为了要避免我们的专注力被盗取。所以当我们控制了我们的环境，我们就不会太依赖我们的自律了。因为自律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没有办法做到100%，所以这是第一个认知。第二呢，就是如果我想要更有专注力去做一件事情，其实并不代表我需要坐在一个位置上一个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我很喜欢用的一个方式叫做 Pomodoro。 Pomodoro 就是一个番茄，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去厨房任何意大利餐的话，它会有一个像类似番茄的闹钟。
1: 对，
0: OK， 这个叫做 Pomodoro。 Pomodoro 的概念就是我在半个小时30分钟之内，我可以专注工作25分钟，然后休息5分钟。
1: 只有30分钟为一轮吗？还是有别的设定呢？
0: 都可以调设定啊。刚开始他都会建议用25分钟跟5，所以我们叫做25-5的 Pomodoro。 这25分钟的时候呢，你专注去工作，你只是埋头苦干，你完全不理会任何的事情。甚至是如果有人进来跟你说，诶，我想要找你，你可以自己跟他们说，诶，等一等，我等一下会去找你。
1: 所以25分钟工作，5分钟休息是吧？
0: 对，5分钟休息的时候，它有一个小秘诀的，就是你必须要离开你的工作岗位，你不能够去看你的工作。这个5分钟你只能够可能喝杯水或者是吸个新鲜空气这样子，不准滑手机，因为一滑手机一开了就没有回头了。OK， 所以这个是叫25-5。那我自己本身呢比较喜欢做5-50-10，就是说50分钟的时间专注去工作，然后10分钟的时间休息。为什么呢？可能10分钟可以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喝杯水，可能上个洗手间，然后回到来专注回去。他们已经做过了，如果你能够专注2个小时，所以如果你是做25-5，就是做4个cycle，就是做4轮嘛，或者是做50-10，是做2轮，你能够专注每一天的早上这么样子的去规划你的这个2个小时，你能够把整

0: 必须要完成的东西在早上就给完成了，所以这个是能够确保我们的专注力会一直持续在那里，这是第二个所谓的认知。那最后一个就是第三呢，就是我们应该要如何决定把我们的专注力放在哪里。这样子吧，幻想我们的专注力为我们的钱财，今天我有10块钱，这10块钱我可以拿来买饮料，或者是买食物，或者是娱乐，或者是把它给存起来。这10块钱呢，我必须事先决定好我要如何的去运用这10块钱。专注力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人会累的，所以当我开始工作之前的时候，我就会先决定好我必须要把我的专注力投资在哪里。今天好多事情要做，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事情去做，所以了解到了没有一天是能够把所有的事情给完成，我必须要去筛选什么是优先的。所以在工作之前，我先看好今天如果我能够完成这3件事情，那么它就算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一天，所以我就把我的专注力在处理这3件事情上。而最近我读了一个小篇章，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就把它给纳入了我的人生当中。他说一天除了完成3件大事情之外呢，如果能够你也去完成或者是处理3个小细节。为什么呢？如果今天你能够处理3个小细节，或者是3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你就是在长期避免了一些即将更大型的灾难发生。因为往往这种小小的细节呢，经过时间的推移呢，它往往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误区，而这个很大的误区呢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解决。所以每一天如果能够早上开始的时候列下来3个比较大的任务要去完成，跟3个小细节需要你去调整或者是需要你去关注的，那么这个就帮我们养成我们如何更能够善用我们的专注力。这以上就是3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思维模式。那我再重复，第一就是把我们的这一个专注力不要被一些琐碎的事情给盗取。第二就是如果我要专注去工作的时候，我可以尝试用 Pomodoro 25分钟5分钟，或者是50-10。而第三呢，就是我们在还没有开始工作之前，先把专注力这一个有限的资源决定好我们要把它投资在哪一个任务上。说到专注力管理，我觉得可以参考以下这3个思维。那第一呢，就是不让我们的专注力被盗取。第二呢，就是工作以时间段来进行，25-5或者是50-10的 Pomodoro 方式。而第三呢，就是在还没有开始工作之前，事先规划如何的去投资我们的专注力在哪一个任务上。那如果大家想要学习到更多软技能的小贴士，请尽情的收听软实力研究室。
1: 感谢文杰你的分享，
0: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回空中再会。
2: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3: 每年的5月8日是世界红十字和红新月日。国际红十字会的前身是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这一纪念日源于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创始人亨利·杜南的生日。1948年，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式的将这一天定为世界红十字日，以纪念他在人道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如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世界各地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都会在这一天共同弘扬人道精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于1863年，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作为一个独立中立的人道组织，它致力于为受武装冲突与暴力影响的人们提供援助，并推动保护战争受难者的国际人道法，其中最

0: 最重要的依据就是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在全球范围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始终秉持七项基本原则：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与普遍，不分国籍、种族、宗教或立场，只根据需要优先帮助最脆弱、最需要的人。2026年世界红十字和红新月日的主题是在地行动，无处不在。这一主题也呼应国际志愿者年，向全球超过1700万名的志愿者致敬。正是他们在社区、在前线、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落默默付出，守护生命。他们不求回报，却让世界多了一份温暖与希望。让我们一起传承这份人道精神，守护生命与健康，捍卫人类的尊严，用行动去连接彼此，温暖世界。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1: Yeah， 到底是谁的问题？

0: 你的妈妈，你会怎样看待她的生活？
1: 啊，
2: 我，
3: 等一下，
1: 我们交换身体了。
0: 家庭日特备广播剧，在你的世界看见你，一个爆笑又充满温情的故事。播出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以及5月10日星期天。上午9:30及下午5点，
4: 从理解开始，
5: 让爱靠近。

0: 这是文广中文台节目的继续呢，将会为您播出的就是2026全国家庭日广播剧《在你的世界看见你》。
1: 小童，你又在看漫画？功课做完了吗？最近不是有小测验吗？你复习了没？还有啊，你看看你房间乱成什么样子，有空也不收拾一下。
2: 哦妈，你不知道我们在学校有多 stress 吗？好不容易回到家有点时间，让我看一下漫画不可以吗？
1: 你只是读书而已啊，有什么好压力的？不就是上课做作业，哪里像妈咪这样子啊，还要工作做家务，担心这个操心那个的。
2: 你也只是做家务而已啊，你又不用 exam。你知道我们在学校有多么 stress 吗？你不要一直觉得我们只是读书而已。
1: 哎呀，这不是为了你好吗？你想哦，你现在这个阶段哦，
2: 我知道，我知道，要读书，不要浪费时间。你每天都讲一样的东西，
1: 那你有做到吗？
2: 我也有在努力了，好吗？一整天上课补习嘻嘻，回到家要听你啰嗦，我连喘一口气都不能咩。
1: 那你以为妈妈很轻松吗？每天工作买菜做饭收拾，我做这么多是为了谁？
2: 哼，我又没有叫你做。
1: 好 OK， 那以后我不管你了，你自己来。
2: 哎呀，烦死了，他根本什么都不懂。有本事你来过我的生活啦。只要念出这个魔咒，在30秒内说出愿望。真的假的？ Luma Cerni Velora Anima Commuta 什么？我希望我能跟妈妈交换灵魂。
1: 啊，吵死了！不对，才5点，我什么时候是这种 alarm？ 这是哪里？这不是我的房间啊！等一下，这。是妈妈的房间，我怎么会在这里？啊！这是妈妈的脸，我没在做梦吧？
2: 啊！妈！妈！干什么啦？一大早吵什么？
3: 妈，我！啊！
2: 小童啊，你到底在怎么了？你，我怎么会站在这里？你为什么长得这么像我？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好痛！
3: 妈，你没有做梦，我们交换身体了。
2: 哈哈，变有可能啊！发生咩事啊？
3: 我都唔知啊，我一觉醒来就这样了。
1: 等一下，
2: 什么？你想到了什么？
1: 我昨天好像许了一个愿望。
2: 你许了什么？快说。
1: 我说我想跟妈妈交换灵魂。
2: 什么？你讲清楚一点。
3: 我说我想跟妈妈交换灵魂。
2: 那个衰女啊，没事许什么奇怪的愿望啦。现在好了，怎么办
3: 啊？
1: 我知道了，我们去漫画找答案。
2: 你看看，你看看，都教你少看点漫画。
1: 哎呀妈，现在这个时候还要讲这个吗？
2: OK OK OK， 快点去看那本漫画写了什么。
1: 他说 To be continue。
2: 哈，咩意思啊？
1: 就是要等下一集才知道啦。
2: 那你快点看下一集啦。
4: 哎呀妈，这个一个星期才出一本啦， That's me， 下一本就是要等到下个星期呀。
2: 哈，所以我们要这样子过一个礼拜？
4: 嗯哼，
3: 这也太崩溃了吧。
2: 不对，现在几点？佳彤，你不是要去上学了吗？
4: 嘿嘿，好嘛，是你要去上学了。哎，快点哦，巴士不等人的哦。
2: 什么？我要去上学？完了完了，我要准备什么？
4: 哎呀，你赶快去刷牙、洗脸、换 uniform， 记得带你的书包，还有 water bottle 啊。
2: 小姐，你很像很 relax 哦，还不快点去准备早餐？
4: Yes, madam. 那你赶快刷牙洗脸，记得下来吃早餐哈。做早餐而已嘛，有什么难的嘞？我看看哈， hard boiled egg 啦， roti kosong， 搞定。
2: 我要吃到了，吃到了。
4: 来来来，吃早餐。
2: 你这个早餐也太随便了吧？
4: 哎呦，嫌弃什么？有的吃就很好了啦。快点吃，巴士要走了。妈，我先跟你讲啊，我在班上有一个好朋友叫麦，你装好一点啊，不要露出马脚哦。
2: 嗯，好好好，麦克。啊，那我的午餐呢？
4: 什么午餐？
2: 我每天不是都会帮你准备便当吗？
4: 啊，来不及了，你今天先去餐厅吃啊。快点嘛，巴士来了。
2: 哦，走了走了。对啊，等一下子啊，9点要去 supermarket 买菜，我有 list 在冰箱那边了啊。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还有啊，看着我背你。
4: 知道了啦。原来当妈妈一大早要做那么多事啊。嘿嘿，不过不用去学校，好 lucky， yes。
2: 我该住哪里呀？啊，有名字，佳彤，佳彤啊，在这里。
5: 彤，陪我去肯丁。
2: 啊，我好啊。
5: 昨天的 math homework 真的很难呢，我做了2个小时才做完。
2: 对呀、真的很难啊。
6: 这孩子到底有没有做啊？
5: 哎，你今天怎么了？怪怪的，你是不是不舒服？
2: 没有啊。
5: 你要吃什么？
2: 不用不用，我在家里吃过了。
5: 你确定？你平时都会再吃的。
2: 我今天没什么胃口。那你买好了我们就回班了啊，快上课了。
7: 来，把昨天的作业交上来。
2: 这本吗？
6: 完蛋，这孩子居然没做。
7: 没做的同学给我站起来。佳彤，你怎么会没做？
2: 我忘记做。
4: 本来以为不用上课会很开心，结果送完妈妈出门，洗碗扫地抹地倒垃圾去买 grocery。 终于买完了，先休息一下好了。
5: 彤，你今天真的很奇怪耶，怎么你没有做功课的？
2: 我可能忙忘了。
5: 彤，你 OK 吗？是不是很 stress？ 你应该跟你妈妈讲，不要管你这样 strict。
6: 在她眼里，我很严厉吗？

0: 走啦，我们去 tuition。
1: tuition 今天补什么
0: English 啦 Teacher Roland 你忘记了啊？
1: 哦，走吧走吧。诶，现在几点了？
2: 四点，完了完了，要准备晚餐了。哎呀，本我没有煮过饭嘞，怎么办嘞？
1: OK OK， 要不然就看 YouTube 学一下。这个油会不会喷啊？
2: 这菜怎么那么难切？怎么那么快到六点了？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4: 佳彤，你今天怎么一直跟不上？
5: 对不起，老师，我有点累。
4: 那你早点休息一下，比赛快到了，要保持状态。
5: 我回来了。
6: 哎，妈，你听起来很不好哎。
5: 累死我了！你怎么一天这么多活动啊？上课、补习、CCA，还要练舞。
6: 嗯哼，现在你知道了吧？
5: 那你？当一天妈妈怎么样？
2: 我也快累死了，时间咻一下就没了，事情却一直做不完。
5: 那晚餐呢？
6: 煮了。
5: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6: 啊啊！先讲好啊，我第一次下厨哦，你不要judge我哦。
5: 没事，你已经很努力了。
6: 不过如果真的不能吃的话，我还有准备一个
5: 什么
6: 米果仁啦。
5: 好，那今晚就吃米果仁好了。
6: 怎样，我的米果仁好吃吗？
5: 好吃好吃，你第一次下厨给我，当然好吃。
2: 哇，妈，你开始会给情绪价值了。
6: 你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啊？
5: 哼，说到这个，你这个孙雷啊，居然没写作业，害我被老师罚站呢。
6: Oops， 忘记了。哎，那你今天可别忘了要写作业啊。
5: 活了一大半年纪，还要写作业。
6: 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啊？
5: 小童，快来教教妈妈，我根本看不懂。
6: 你是学生呢，这本来就是你应该要做的呀。
5: 那我明天又要被罚站了。
6: 哎，你可别破坏我 top student 的 image 啊。哪一题啦？
5: 全部。
6: 哎，你好啦好啦，我来做啦。
5: 谢谢你。我今天在学校里看到了不一样的你。
6: 哟，你干嘛突然这么 emotional？
5: 我只是实话实说，原来我的女儿在学校是这么优秀的学生，老师们对你有很大的期待，同学们也向你看齐，还有你的舞蹈老师说你接下来有舞蹈比赛，为什么没跟我说？
6: 跟你讲了，等下你又讲我浪费时间。
5: 那到时候妈妈去看你比赛好吗？
6: 真的吗？
5: 当然啊，我的女儿在舞台上闪闪发光，我当然要去看。
6: 其实哦，今天当了一天妈妈，我才发现妈妈好像真的很不容易。以前我一直觉得在家里很轻松啊，又不用面对老师，又不用考试。可是今天才知道做家务真的很累，做完会腰酸背痛，还要准备三餐，好像做完一件

0: 又来一间，一直都做不完。可是你每天都在做，我想我以后可以多体谅你一点。
1: 我今天也发现，原来你一点都不轻松，你每天也在努力生活。写完作业，早点休息吧。
0: 我妈你也是，明天还要早起去上学呢。
1: 那明天早餐要帮你做吗？
0: 不用，嘿嘿，我现在可是妈妈呢。
1: 好吧，那我就好好享受一下我女儿做早餐给我的时光。
0: 这一周我每天都在想，她平时是不是也是这样赶时间。
1: 这一周我才发现，原来有些事情不是顺手做一做就可以完成的。
0: 早上起不来，作业做不完，课一个接着一个。我以前还以为他只是在拖延。
1: 地也拖不干净，东西一件一件的接着来。我以前觉得妈妈只爱啰嗦，
0: 原来她不是不努力，只是真的很累。
1: 原来妈妈不是爱管闲事，只是真的在担心。
0: 原来我们都误会了彼此，
1: 原来我们都没有真正的了解过对方。
0: 这一周我好像重新认识了我的女儿，
1: 这一周我也好像第一次真正的看见我的妈妈。
0: 我们走进了彼此的世界，
2: 才慢慢看见了彼此。
1: 小童啊，好不容易到周末了，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
0: 今天不用 revision 了吗？
1: 偶尔休息一下也很重要的嘛。哎，你最近都没有看你最爱看的漫画了啊？
3: 哎，对哦，漫画，今天是 Sunday， 最新一话应该出了。
1: 哦哦，那要去哪里买？
3: 嘿嘿，现在 online 也可以看得到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换回来了？
3: 等我看看哈。OK， 找到了。
0: 只要再合上一次念魔咒的时间地点一致的时候，再念一次魔咒
3: 就可以恢复原状。我记得是在晚上差不多九点的时候。
1: 那今晚我们试试看。小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Luma Serini Valora Anima Comita， 让我们回到原来的样子吧。
1: 有用吗？
0: 好像没什么 feeling 耶。
1: 我也没有耶。
3: 你忘了吗？我们是睡一觉才会换回来的啦。
1: 哦，对哦，我都紧张到忘记了。希望会成功啊。
3: 妈晚安。
1: 晚安，小童。

0: 小童醒啦，
1: 妈妈妈妈，我们换回来了。
0: 嗯，换回来了。来，这是你的便当，记得按时吃饭哦。
1: 好
0: 啊。还有啊，你不是有舞蹈课吗？放学妈妈去载你，顺便看看你跳舞。
1: 真的？
0: 嗯，妈妈还没看过呢。
1: 那你不要迟到哦。

0: 不会啦。
1: 妈。
0: 嗯。
1: 没事啊，我走了。
0: 好，路上小心。我是美元，饰演妈妈。
2: 我是凯宁，饰演佳彤。
3: 我是凯荣，饰演佳彤朋友 Mike。
4: 我是美好，饰演学校老师。
5: 我是黄欣，是本剧的制作人兼剧作家之一。本次广播剧改编自2022年第11届华和文化基金会校园文学创作比赛冠军作品《我不是我自己》，原作者施里亚中正中学梁雪薇。感谢华和文化基金会对校园文学创作的推动与支持。家人是离我们最近的人，有时候却也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人。不是不在乎，只是我们很少站在彼此的位置去看一看。这一次的广播剧希望能让我们多一点理解，多一点体谅，也让彼此的心靠近一点点。
6: 全国家庭日，
0: 从理解开始，
1: 让爱靠近。
7: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5: 自2012年起，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文莱将庆祝全国家庭日。这一天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最具意义的莫过于家庭。家庭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们人生的第一章。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家庭始终如一，牢牢相连，凭借共同的时光和经历而更加的紧密。家庭的纽带通过信念得以巩固，无论是欢笑还是挑战，家庭始终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尤其是年轻一代与长辈之间的相互尊重，让这个纽带更加稳固。家庭是一种无法割舍的力量，它不仅定义了我们，也深深地塑造了我们的人生旅途。我的家庭，我的希望 ，Keluargaku Harapanku。
8: 好，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5:23，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由解忧口服液带来的下班歌。

好，5:30翻社本台换新闻的播报时间，别忘了在新闻之后继续收听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一直到晚上的7点为止。那在新闻之前，再来听听这首吴克群的下半下半。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由方墨涵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体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重申文莱与东盟成员国密切合作承诺，以维护开放、包容和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在 BIM IAGA 首脑会议上，我国元首苏丹陛下鼓励优化重新设计的经济走廊，以吸引食品和能源投资。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克巴瓦杜里杨马哈穆利亚巴杜嘎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斯纳布卡姆伊扎丁瓦道拉伊米奥马洪苏丹哈吉奥马尔阿里塞夫林萨阿杜卡里瓦丁苏丹亚尼里贝尔多安格拉布奈达鲁斯拉于昨天下午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多安扬德鲁达妈李明洪举行了双边会谈。陪同陛下出席的是杜里扬特拉曼穆利亚巴杜嘎斯里本伊人穆达阿布杜马丁王子殿下。陛下在双边会谈中致谕词时，对端扬德鲁达马就任总理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并期待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与亲善关系。两国在贸易、能源和人文交流方面继续保持着卓越的合作。陛下回顾了去年对越南进行的国事访问，以及与时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的越南国家主席端央德鲁达妈都浪一同就推进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陛下表示，双方继续共同努力，相互支持，维护国家两国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陛下欢迎越南作为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进一步加强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合作。陛下还期待在农业食品行业建立更多的企业间联系，以实现到2030年达到10亿美元贸易额的新目标。在区域层面上，陛下重申了文莱致力于与东盟成员国紧密合作，维持开放、包容和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文莱也将继续支持缅甸执行由缅甸主导、缅甸所有的五点共识。最后，陛下邀请端央德鲁达玛造访文莱，并对越南担任2027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轮值主席国表示全力支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昨天下午出席了在宿务香格里拉丹麦岛度假酒店举行的 BIM IAGA 特别峰会。陪同陛下出席的是杜里扬特拉曼穆利亚巴杜嘎斯里本伊兰穆达阿杜马丁王子殿下。陛下在特别峰会上致谕词时，重点提到了当前影响能源市场、供应链和粮食系统的全球不确定性。鉴于 BIM IAGA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业能力，它在促进区域稳定和粮食安全方面具有强大的潜力。因此，陛下强调需要深化合作，并加强区域一体化，特别是在粮食、能源、互联互通和物流领域方面。陛下强调，能源合作是优先事项，包括升级和互联农村以及偏远地区电网的努力。此外，通过扩大宽带连接来缩小数位鸿沟，对于改善市场接触、提高效率并推动农村经济创新也至关重要。在这方面，陛下鼓励优化重组后的经济走廊，以吸引粮食和能源领域的投资，并加强 BIM IAGA 作为基本商品和服务可靠来源上所扮演的角色。陛下在结语中重申支持 BIM IAGA 2035年愿景，将其作为实现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的框架，并强调了建立一个全面运作的秘书处至

0: 管种药，以确保有效协调和及时履行承诺。在特别峰会结束时，会议也通过了2026年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东盟东部增长区 MIMYAGA 特别峰会联合声明。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昨晚出席了有菲律宾共和国总统费迪南德·阿尔马克斯以及第一夫人在宿务香格里拉马克坦度假村主办的晚宴，陪同出席的皇室成员包括努里扬·德拉曼·穆利亚、巴杜嘎·斯里·布尼兰·穆达·阿卜杜拉·马丁王子殿下。陛下抵达会场时，受到菲律宾总统以及第一夫人的迎接。参加上述晚宴的还有出席第48届东盟峰会的一些其他东盟国领导人。那在我国准朝圣者的第四趟班机，也是最后一趟朝圣航班，也安全抵达圣地麦地那。这架载有240名准朝圣者的航班，于麦地那时间下午约4:59安全降落在布德拉·穆罕默德·宾·阿卜杜拉·阿兹兹国际机场。他们在抵达时受到了我国驻沙特阿拉伯利雅的特命全权大使端娘德鲁达玛阿王哈吉哈顿宾哈吉朱尼特，以及我国驻吉达代理总领事阿王哈吉法尔罕宾比辛奥朗盖亚布德拉马哈拉加德杜巴杜嘎哈吉阿卜杜嘎尼的迎接。这趟最后的长欧圣班机载有27名使用 Valuri Travel 配套的准朝圣者，以及213名使用 Darussalam Services 有限公司朝觐配套的准朝圣者。为了确保所有即将前往麦加朝觐的准朝圣者需求和舒适度得到充分照料，我国驻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特命全权大使阿王哈吉哈伦宾哈吉朱尼视察了数家安置我国准朝圣者的下榻饭店。我国驻吉达代理总领事阿王哈吉法尔罕宾比辛奥朗盖亚布德拉马哈拉加德杜巴德嘎哈吉阿卜杜嘎尼也在场陪同。今年的朝圣季节，麦地那周边一共有7家饭店接待我国的准朝圣者。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马来义县穆金亮的鲁木国家住房计划第一、第二和第三区乡村咨询委员会主办了第二届 Badudun 2.0 活动。该活动是于今日下午在亮鲁木休闲俱乐部举行。上述活动的开幕仪式是由主要资源及旅游部属下旅游局代副局长 Dayan Haja Nur Fariza Munyadi Binti Haji Abdul Aji 主持。为期5天的活动成为展示本地社区文化和遗产平台。活动期间还有进行展览和企业销售。社区发展局提醒民众，尤其是供应商和商家，时刻谨慎关注涉及伪造正式采购订单文件以及冒充局部官员的诈骗活动。 JAPAM 已识别出一起个别滥用社区发展局以及文化青年体育部名义通过 WhatsApp 应用程序下订单的案件。该诈骗活动包括伪造 JPAM 和 KKBS 官员签名，以非法获取本地公司的物资。鉴于此伪造行为， JPAM 已向有关的当局提交正式报告，以便采取行动和进一步的调查。该局强调，该局部与上述的诈骗者没有任何关联，也从未发出上述的采购文件。当局敦促民众，所有政府的采购事务一般会通过严格的官方财务程序进行。任何正式交易绝不可能通过社交媒体或即时通讯应用程序进行协商，而且没有附上由部门或部委直接发出正式且有效的文件。JAPAM 强调， 伪造文件以

进行欺诈或导致他人交出财产，是刑事法典第463条第22章下的一种伪造罪行。一旦罪名成立，可根据第465条处以不超过五年的监禁以及罚款。任何冒充政府工作人员，并以该职位为理由实施或试图实施任何行为的人士，均属刑事法典第170条下的犯罪。一旦罪名成立，可被判处不超过七年的监禁和罚款。有关局部还敦促民众和商家时刻保持警惕，任何可疑的采购订单或文件应该直接向相关部门核实，然后再采取行动。 JAPAM 对于任何试图滥用局部身份以进行犯罪活动的行为非常重视，并呼吁任何成为此类诈骗计划的受害者或拥有相关信息的民众，应立刻向文莱皇家警察部队报案。如需及时援助或提供有关仅于 JAPAM 事务相关的具体信息，请联系福利热线141。我国消防与拯救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灭火，还包括协助救援、教育公众有关安全措施、调查事故原因以及规划灾害预防的初步行动。这些内容是今日周五讲道中题为坚守责任、忠诚服务所涉及的部分内容。伊斯兰教将高尚品德作为生活各个方面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在履行职责、承担责任和执行工作时。的确，穆斯林被教育要时常实践可贵品质，如行动诚实、意图真诚、面对挑战时耐心，以及在每项责任中保持信任，尤其是对那些被委以服务于安全和保护生命职责的人，比如消防与拯救局的消防员。无论是在扑灭火灾、拯救生命，还是保护财产，每一项行为都是一种托付，不仅在世上有影响，而且在来世也将被计较。有鉴于此，请充满信任感和负责任感去完成每一项工作和任务。通过古兰经的教导，家庭核心价值观是普遍的本性，与真主的圣行得以强化。这些价值观包括爱、责任、尊重和关怀。一个家庭的成功不仅限于物质成就，还包括幸福、和谐、道德和精神福祉。这些内容是今日清晨在斯里巴加湾市的 Omar Ali Saifuddin 清真寺举行的《我的清真寺繁荣》国家蒙福计划的晨祷醒觉活动核心内容之一，题为《我国家庭核心价值观：一种期望的晨祷醒觉》，是由伊斯兰事务局家庭咨询服务单位宗教官员阿文·阿卜杜·穆伊德 bin Haril 所主讲。该计划的目标之一是邀请我国穆斯林通过集体礼拜、知识学习以及宗教活动的实施来繁荣清真寺。继续关注国际新闻。全球肥料短缺是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中断，这将减少农作物产量，并使从今年年底至2027年的食品供应受限。联合国粮食以及农业组织总干事朱冬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全球高级别会议上如此解释，目前的危机超越了地缘政治，并影响全球农业食品系统的核心。仅仅几周的肥料运输延迟，作为农作物生长的重要物资，就会减少收

0: 成，而最有风险的地区是非洲、亚洲和中东，因为这些地区高度依赖进口的肥料。最后关注体育新闻，三名国家运动员在教练 Yunus Amota 的陪同之下，将会代表我国前往马来西亚参加2026年马六甲田径比赛。他们分别是 Mohammad Nur Irfan bin Mohammad Arafa、Mohammad Arif Daniel bin Eddie Nur Isham 以及 Kashful Ashimawi bin Haji Khairul Arifin。 他们将参加1000米和800米项目的比赛。这次的比赛是为2027年马来西亚东南亚运动会准备的重要平台。新闻结束之前，在重报新闻体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重申文莱与东盟成员国密切合作承诺，以维护开放、包容和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在 BIMIAGA 首脑会议上，我国元首苏丹陛下鼓励优化重新设计的经济走廊，以吸引食品和能源投资。新闻报告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编译。萨拉姆巴哈加，
1: 这是文广中文台，本台下一次的坏新闻将会在明天上午10点正播出，敬请您按时收听。

0: 对，
1: 哇，是什么让你心情那么好？
0: 嘿嘿，想要心情好，当然就要多听文广中文台。
2: 精彩的节目，
0: 充实的内容，
2: 好听的歌曲，
0: 每天让你增加知识，还能拥有好心情。
1: 哇，那我也要听文广中文台。哎，什么频道啊
0: ？FM 95.9及96.9。
1: 但我的收讯不太好哎。
0: 没关系，你可以下载 RTB Go 手机应用程序。不管你是在外国、在下水道，还是在外太空，只要有 WiFi 都能听到一清二楚。
1: 哇哦，太好了！这样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可以掌握最新资讯，还可以听好听的歌曲，丰富我的头脑，滋养我的心灵。Yes,
2: sir, 文广中文台，传递资讯，传递快乐。I'm gonna stick like glue, yeah, yeah,
1: because I'm stuck on you.好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5:48，欢迎回到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那接下来呢，待会呢在6:00左右的时候呢，将会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走廊。当然今天的音乐走廊呢，将会为您介绍的就是黄义达的歌曲《那女孩对我说》。别忘了在今中6:26是我国穆斯林九宝进行阿扎玛格尔黄昏祈祷的时间，而在傍晚的6:45呢，将请您收听苏拉亚信经文诵读的。当然本台今天这段三个小时的华语播音将会在今天晚上7:00的时候全部的为您播送完毕的。所以呢，在这里还是继续诚心的邀请您收听下半段生活大不同。
3: 每年的5月8日是世界红十字和红新月日。国际红十字会的前身是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这一纪念日源于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创始人亨利·杜南的生日。1948年，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式地将这一天定为世界红十字日，以纪念他在人道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如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世界各地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都会在这一天共同弘扬人道精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于1863年，

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作为一个独立中立的人道组织，它致力于为受武装冲突与暴力影响的人们提供援助，并推动保护战争受难者的国际人道法，其中最重要的依据就是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在全球范围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始终秉持七项基本原则：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与普遍，不分国籍、种族、宗教或立场，只根据需要优先帮助最脆弱、最需要的人。2026年世界红十字和红新月日的主题是在地行动，无处不在。这一主题也呼应国际志愿者年，向全球超过1700万名的志愿者致敬。正是他们在社区、在前线、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落默默付出，守护生命。他们不求回报，却让世界多了一份温暖与希望。让我们一起传承这份人道精神，守护生命与健康，捍卫人类的尊严，用行动去连接彼此，温暖世界。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文莱将庆祝全国家庭日。这一天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最具意义的莫过于家庭。家庭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们人生

家庭的纽带通过信念得以巩固，无论是欢笑还是挑战，家庭始终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尤其是年轻一代与长辈之间的相互尊重，让这个纽带更加稳固。家庭是一种无法割舍的力量，它不仅定义了我们，也深深地塑造了我们的人生旅途。我的家庭，我的希望，Keluarga Harapanku。

好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的6:02。欢迎继续收听《生活大不同》。你好，我是春喜。那到了这个时段呢，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些话呢，过了很多年，你还是会记得，不是因为那句话多特别，而是因为呢，说的人很重要。那么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呢，人们呢、总是会想起一些旧画面，比如说什么一段关系、一个眼神，或者是曾经有人认真对你说过的一些话。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音乐走廊。那今天晚上和你分享的歌曲呢，是一首算是安静，有点安静的歌曲，它没有轰轰烈烈，但是呢，却陪着很多人走过青春里最柔软的阶段。这是一首来自王义达的一个作品，《那女孩对我说》。在华语乐坛里呢，王义达是属于那种低调型的歌手，他不高调，也很少制造一些话题。但是呢，只要听过他的声音，通常都会记得，因为呢，他的声音带点沙哑，却又保有年轻感。尤其是在唱情歌的时候呢，他会有一种很自然的脆弱感。那这种气质呢，让他的这个音乐呢特别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听的。那说到这首歌《那女孩对我说》呢，是黄义达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由易家扬所作词，李诗松所作曲，以及 Adam Lee 所编曲。这首歌呢，就收录在黄义达的第二张的创作专辑《专属密码》当中，于2005年6月3日，随着专辑通过索尼音乐发行。同时呢，该曲也是电视剧《想结婚的女子》的片尾曲。那这首《那女孩对我说》呢，是黄义达为自己暗恋的一位女孩而创作的一个歌曲啊。所以呢，在该曲中呢，黄义达亲自担任这个混音的制作人。那这是一首算是偏重诗人情绪的一个情歌，也是黄义达一段感情的真实写照，也唤醒了许多听众的青春。那该曲也展现了黄义达柔情的一面，他的演唱呢，也诠释了一个男孩爱而不得的感受。2005年10月30日，该曲就获得了第三届的这个东南劲爆音乐榜的台湾地区十大金曲奖。2005年到2014年的期间呢，黄义达就是与这个第七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还有安徽卫视爱传万家欢乐嘉年华跨年晚会，以及安徽首届汽车文化节和浙江卫视2015年跨年演唱会等多个场合呢，演唱这首歌曲。

那么到了2023年1月14日，黄义达就一睹应了年年有你小年夜晚会中也演唱了这首歌曲。那刚刚就说呢，这首歌曲是黄义达为自己暗恋的一位女孩创作的歌曲。那么在2005年的春节期间呢，黄义达在回新加坡的时候呢，就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女孩。那这个女孩呢，她会有一双会发亮的眼睛和非常独特的高雅气质，就深深吸引了黄义达。那么他对这个女孩呢算是一见钟情吧，不过见了几次面之后呢，确定女孩对自己并没有特殊的一个感觉，加上他自己还要长期停留在台湾发展的原因，所以呢也就没有对她展开追求。不过之后呢，在返回他成这个回台湾之前呢，这个女孩就淡淡的对黄义达说了句加油。然而在回到台湾之后呢，黄义达对这个女孩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浓烈，于是便连同词曲创作者呢，就一同完成了这首歌《那女孩对我说》。那其实这首歌呢，它唤醒了许多听众的青春。那黄义达在该曲中所描述的这段感情，虽然是没有结果的暗恋，难免会有些落寞，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那个女孩，便没有了这首歌。这是一首偏重诗人情绪的情歌，也是黄义达一段感情的真实写照。那该曲也展现了黄义达柔情的一面，他的演绎也诠释了一个男孩爱而不得的感受。所以呢，从歌词当中可以看到，明明对方已经忘记了自己，而自己呢还迟迟忘不了他，只好借着对方的话说自己偷走了对方的回忆，塞进了自己的脑海里。那黄义达此时的情绪呢，也就是悲伤的错误，也是难受的牵绊。那这首歌呢，就发行于2005年，在他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专辑作品当中。那么这首歌推出之后呢，并不是一下子就爆红的这个类型啊，它就更像是一首后来越多人懂的歌。很多人第一次听了，只觉得旋律非常温柔，但是呢，随着这个年龄增长，才慢慢听懂里面的那种就是关于遗憾以及记忆的情绪。那这首歌的作词易家扬，还有作曲李时忠。那易家扬的词呢，一直都是很有画面感的，他很擅长写记忆里的情绪，不是激烈的爱，而是那些留在心里的细节。而李时忠的旋律呢，则是延续了他一贯的温柔路线，让整首歌呢的旋律线条不复杂，却非常的耐听，就像是一段缓慢流动的回忆。那么这首歌讲的其实不是爱情正在发生的时候，而是在已经过去之后，因为有些关系结束了，但是人呢不会立刻就离开这个记忆，你还是会想起他说过的话，或者想起他看你的样子，甚至记得某些非常普通的小事。那么这些东西呀，它会不会突然消失，它会慢慢的留在时间里。那说到这首歌呢，它最打动人的地方并不是失去，而是曾经真的相信过。年轻的时候，人会很认真的去相信爱情，相信一句话和相信一个承诺，也相信未来真的会发生。那后来你才发现，不是所有的事情呢都会照着想象去继续，但是那份认真是真的。那黄义达在这首歌里的处理呢，非常的克制啊，他没有用太多的技巧，也没有说去刻意制造情绪的高潮，他只是轻轻的唱。那这种唱法呢，其实让整首歌听起来更加像是有心事吧，就像一个人在夜里慢慢的回忆，而那种微微沙哑的声音，刚好就让情绪变得更加的真实。那这首歌呢，因为呢它是属于这个青春遗憾，那很多人在学生时代刚开始恋爱的阶段都会经历一种很单纯的投入，那时候的喜欢很认真，也很容易受伤，而那女孩对我说刚好把这种感觉保留了下来。所以呢，年轻的时候听呢可能会觉得很悲伤，但是呢后来再听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非常温柔，他没有责怪谁，也没有否定过去，他只是接受有些人最后会变成回忆，

因为呢，夜晚适合回忆，人在白天总是忙着向前走，只有到了夜里才会慢慢的停下来。而那女孩对我说呢，就像是夜里的旧照片，不会突然让你难过，却会让你安静很久。那么在音乐走廊的夜晚呢，有些歌其实不是让你回到过去，而是让你明白，原来那些曾经认真喜欢过的人，真的会留在记忆里很久很久。那这首歌，那女孩对我说呢，它就像是青春里的一个背影，不一定还能够见面，但是你一直都会记得的。那今天呢，就把这一段傍晚这个夜晚的时间交给音乐，一起来聆听这首黄义达带来的作品《那女孩对我说》。

0: 妈，你都不懂学生有多 stress。
1: 你只是读书而已，有什么好累的？
0: 你一点都不理解我。
1: 你也不理解妈妈。
2: 如果有一天你成为了你的妈妈，你会怎样看待她的生活？
3: 啊，
4: 我，
3: 等一下，
4: 我们交换身体了。
2: 家庭日特备广播剧，在你的世界看。

0: 见你，一个爆笑又充满温情的故事。播出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以及5月10日星期天上午9:30及下午5点。从理解开始，
1: 让爱靠近。
0: 好了，时间已经来到傍晚的6:21，继续来听听这首王力宏的 Kiss Goodbye。 别忘了待会在6:26是我国穆斯林教包进行阿扎玛格黄昏祈祷的时间。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

0: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既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Bismillah.

0: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1: 加油，快到了，快到了，终于到了。哎，爬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山，看到这么美丽的日出，真的是太值得了。哎，多看一下，多看一下。差不多要下山了。哎，先坐下来。哎呦，我的膝盖好痛啊。
2: 嗨，朋友，你怎么了？还好吗？
1: 没事没事，只是我的膝盖很痛。我跟你说啊，自从我胖了以后，走两步膝盖就很像有点负担不来。
2: 是吗？这样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待会儿再走吧。
1: 好的，先让我多休息一下。我们一起下去吧。
2: 好吧，一起走吧。
1: Thank you。 肥胖除了对我们的身体造成负面影响，也会造成不必要的负担。要适量的运动，才能养成良好的习惯，促进我们的生活质量，
2: 同时也给予我们身边的人多点正面支持，
3: 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以上讯息是文莱健康推广中心提供，更多讯息可透过文莱健康推广中心官方社交媒体 @HPCBrunei 获取更多详情。
4: 是的，听众朋友，节目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别忘了待会在6:45的时候，您将会收听到诵读苏拉亚信。别忘了在明天上午9:00的时候，再次扭开收音机收听本台另一段的华语播音。最后，我是春喜，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晚安。